0: อาป้าฉันตกเขา
1: Ni hao, Xiao Shen.
2: Ni hao, Xiao Ying.
1: 我爸爸的身体什么样？
2: 最近听说你爸爸的腿骨刚摔骨折，但是他不愿意去医院接受治疗，因为他心痛钱，想把钱给你留下，作为你的学费。
1: 谢谢啊。
2: 不用谢，会好起来的。

由于石林藤公主殿下对中国文化的特别喜爱，特别是对我们的唐诗宋词，对我们中国的古文化进行全面监督，因此在中国的老百姓中，特别是在先锋路小学里面所有家长中，公主殿下的口碑可以说是比比皆是。中国老百姓就亲自称为石林藤公主殿下。 是中国文化的友好使者。先锋路石林藤公主小学重建后得到了全面的提升。我们衷心地感谢泰王国石林藤公主殿下对我们学校的全力援助。我们学校同时和泰国皇家杰拉达学校进行了结对的姊妹交流活动。在交流期间，我们学校的师生 四次来到泰国，得到了公主殿下的接见，也享受到了泰国文化的传承。我们衷心地感谢公主殿下对中国的大爱。同时，我们先锋路石林藤公主小学的全校师生及全体家长将会饱满的热情，用爱我先锋、珍重先锋的先锋精神， 把石林藤公主殿下留给我们的墨宝，那就是敦品力学，作为我们学校的教育理念，培养出祖国的新人，使中泰两国的友谊更加健康、更加文明、更加友好。

0: 纯王是玉衡。
1: 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

由于施灵顿公主殿下对中国文化的特别喜爱，特别是对我们的唐诗宋词、对我们中国的古文化进行全面的监督，因此，在中国的老百姓中，特别是在先锋路小学里面所有家长中，公主殿下的口碑可以说是比比皆是。中国嘛，老百姓就亲切称为施灵顿公主殿下。 是中国文化的友好使者。先锋路施灵顿公主小学重建后得到了全面的提升。我们衷心地感谢泰王国施灵顿公主殿下对我们学校的全力援助。我们学校同时和泰国皇家杰拉达学校进行了结对的姊妹交流活动。在交流期间，我们学校的师生四次来到泰国， 得到了公主殿下的接见，也享受到了泰国文化的传承。我们衷心地感谢公主殿下对中国的大爱。同时，我们先锋路施灵顿公主小学的全校师生及全体家长将会饱满的热情，用爱我先锋、珍重先锋的先锋精神，把施灵顿公主殿下 留给我们的墨宝，那就是敦品力学作为我们学校的教育理念，培养出祖国的新人，使中泰两国的友谊更加健康、更加文明、更加友好。